0: 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两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拉克局势。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5: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任务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
4: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怎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一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6: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5: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度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4: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全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0: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1: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会有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我国，昨天第一股冷空气已经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今天西北华北气温有所反弹，降温的重心主要是在河南南部以及南方的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明天江南大部的气温会继续下降，这一带午后的气温会比常年的此时偏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左右。预计第二股冷空气会在3号开始接力登场，尤其是南方气温将持续低迷，江南一带假期的后半段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比如说武汉、南京、杭州、长沙都会有秋日的初体验，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而目前还有高温的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呢也会从35度左右降到30度以下，比如说福州、广州和南宁都是这样。南方除了会降温，也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今后几天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一带是降水最强的区域，而江南、华南等地则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国庆假期期间，重庆南部、贵州大部、湖南北部、福建中部等地的降雨都比较强，大家开车行驶在京港澳、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等情况。而与此同时，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可能会有大雾天气，行驶在包茂、青银、沪渝的部分路段也需要关注大雾导致的能见度降低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平安出行。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刘磊。
1: 好的，李可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可能现在有的人呢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开车的朋友们都会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国继续实施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1: 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一直是节假日里车主们关注的焦点。提前上高速，临近免费截止时段仍在途中，选错上下高速车道，车型不符合免费标准，是往年国庆假期期间车主遇到通行费误缴问题的4类高频场景。
4: 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国庆驾车上高速需要注意些什么？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1: 有一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下高速就已经过了晚上12点，他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0: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安徽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明确说明，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判定基准完全锚定车辆驶出收费道口的时间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0: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也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零时之后下道，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0: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2: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路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0: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2: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7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7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0: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9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童孝义警官提示，
2: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0: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0月1号0点开始免费，一个是10月7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3: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出游，您如果想要在北方看海，很多朋友会想到青岛、大连，而要想赏秋色，目的地呢可能就会转向新疆、内蒙古。那么有没有一举两得的选项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辽宁盘锦。
6: 9月下旬，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增长66%，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

0: 攻略笔记的评论区里也反复有人提问，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辽宁盘锦的实地体验。
1: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在红海滩现场开播的网络主播话题也离不开交通。
2: 欢迎进直播间的家人们，红海滩距离咱们市区也很远，我们开车来的话都得40分钟。
3: 这里咱们盘锦红海滩能到，然后咱们景区超长啊，18公里，来这里都得坐观光车，你不坐观光车你走不行，你18公里得走多久啊，对不对家人们？
1: 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4: 以前是可以自驾进去，是吧？
5: 自驾不让了。
4: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5: 对对，客流多，那个要是自驾，那些外边发生的影响。
6: 从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1: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一路向北，在这里看到了独一无二的秋色。
7: 我们一路来的是黄色、绿色，红的片还是够大，也是还是差一点颜色。
4: 可能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7: 有，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
6: 3、2、1。
1: 游客以剪棚草铺就的红海滩为背景拍照留念，在观光车的各个停靠点周边还设置了打卡体验和表演项目。
8: 到头展翅，祝观众朋友们生活事业蒸蒸日上，鹏程万里。好，在下面是一个互动的环节，鹦鹉可以留念，有想要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1: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9: 前方行驶，往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方向。
10: 现在盘锦最火就这个红海滩，
4: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0: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1: 盘锦的交
11: 车是备用车，会根据比如说当天来盘锦游玩的游客的人数调整这个车辆，就比如说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了，这个时点的车就会发出去。
1: 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11: 11期间的话，我们会在30号会有这个领导会给我们通知，您可以30号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问一下具体更准确。
1: 常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两多重，市场价格从每斤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每斤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最近一款网友自制的床湿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湿出没，也有不少网友发帖询问被床湿咬了怎么办，如何判断酒店里有没有床湿。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子到底是什么，什么人更容易被床湿盯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3: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湿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

0: 甚至让他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1: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0: 说起床师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2: 床虱啊，它和蜱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四五月份一直到十月底到十一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0: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2: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
0: 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
3: 床虱并不是什么新鲜虫害，这类以吸人血和动物血液为生的寄生虫几十年前曾十分常见，但是随着居住环境的普遍改善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这类虫害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这两年呢似乎有回归的迹象。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如何防范床虱叮咬？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2: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0: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2: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4: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

0: 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1: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虫虱。
2: 那么在回家
3: 支援困境的关键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5: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两位数上涨，
6: 面临破产。
7: 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6: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8: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8: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一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八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4: 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收官，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赛事第10金，这也是自1974年中国跳水队首次参赛以来的第100枚金牌。与此同时，中国队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等项目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详细赛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5: 昨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
6: 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
5: 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张仁杰名列第三，这样中国跳水队再一次包揽了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
7: 这枚金牌真的不只是一个成绩，更是我们中国跳水的男子梯队的实力一种体现。从队内的良性竞争不断地去推着年轻的运动员成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洲跳水的水平的整体在进步。我相信未来的赛场的竞争一定更加激烈。
6: 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如今呢，又在国庆前夕为国内的观众献上了这份十全十美的大礼。
5: 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并且都打破了亚洲纪录。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和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产生的2枚金牌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的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面，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8: 好球，徐斌、张雨宁、毛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整到禁区里，王玉栋。比赛的第23分钟，中国队在场上取得领先，水银泻地的一波反击，非常非常的漂亮，太精彩了这个球。这个球中国队在进攻当中完全打了韩国队防线一个措手不及啊！中场位置从毛伟杰这一脚处理球开始，端了一脚直接转身前插，徐斌呢把球再交给张雨宁，张雨宁再交给毛伟杰，随后交给王玉栋。这次进攻里面非常好的利用了在短传纵向渗透当中的第二空当，非常非常漂亮，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没有给对方任何防线上准备的空间和时间。随后王玉栋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这脚推射非常冷静，太漂亮，太漂亮了。后点小心，然后在后点跟进的头球破门得分了。裴俊浩。比赛的第82分钟，韩国队反超比分来到2-1。
5: 拳击项目昨天进行了，
9: 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达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是拿了冠军。
10: 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9: 还好。

0: 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嗯，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1: 其实在巴黎之前包括巴黎之后也都经历过伤病，也经历过很困难的一段时期，你是怎么样撑过来的？
0: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1: 其实你已经两次奥运会都有很不错的成绩了，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如果只看成绩的话，中有很多运动员一辈子可能都难以企及的一个好成绩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0: 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文文。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文文，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文文吧，然后现在的李文文属于是。
2: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将决出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两金，并在
3: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于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于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4: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呐、插队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得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3: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5: 当时于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8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5个大字。这一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3: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据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铁路方面，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公路方面，从今天，也就是10月1号0点起到10月7号24点，我国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多地展会集中开幕，涵盖陶瓷、文创、汽车、动漫游戏、工业装备等领域，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美育体验。今天起，文化演出市场同样热闹，北京、武汉、昆明等多地将举行演唱会、音乐会以及戏剧、戏曲等演出会。

0: 动，从大型交响合唱到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均有涵盖，打造立体多元的文化规范化新阶段。网络治理由事后处置加快转向群链条防控。今天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正式施行，被吊销经营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或被终身禁入银行业、保险业的当事人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0月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正在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今天将在首创钻石球场日场第一场亮相，对阵从资格赛闯入正赛的中国选手施涵。
1: 今天是国庆节，人们共庆祖国华诞，表达美好祝愿，以真挚心声诉说家国情怀。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我把一面小国旗插在讲解台旁边，有游客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条红船就是点燃火种的地方，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孩子们手里的小国旗挥得不停，特别热闹，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4: 我叫冯文笑，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学生。漫步在沈阳的街头巷尾，满城飘扬的国旗，随处可见的中国红。一路走来呢，我真切地见证了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变化。无论是我支教帮扶的乡村，还是求学的沈阳老城，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生活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5: 我叫周宏宇，此刻我在江西萍乡武功山金顶。今天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到国旗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天南地北的人可以齐聚在这里，共享这一刻的美好。
6: 我是泰恩客运段列车长甜甜。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直乘从大同南开往广州南的高695次动车组列车，随着复兴号列车一路从华北到华南，串联起祖国南北大好河山。我们给乘客发放小国旗，车厢里充满欢声笑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国泰民。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福嘉欣、潘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
1: 我丰盈，
5: 万家共筑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延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延边黄牛肉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苏子叶裹上肉片蒜片，一口下去满口鲜香。想吃暖胃的，牛肉汤饭、参鸡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汤浓肉烂，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具特色的风味，在烟火美味当中感受边城独有的民俗风情。愿大家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美好的国庆假期。
2: 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国庆怎么玩？在延边，既能仰望神山圣水，也能奔赴乐园狂欢。一山一乐园，编织出属于延边的多彩旅途。首先走进巍峨壮阔的长白山，巍巍长白，神山圣水，火山雕琢出雄浑的山峦，天池如同一块碧蓝的美玉，静卧群峰之间。茫茫林海显刺激，欢乐水世界四季欢腾，动物王国花车巡游轮番上演。无论是亲子研学还是年轻人释放活力，在这里大人孩子都能收获满满快乐。接下来我们去往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瓦斯托克俄译为东方，一座坐落于珲春和江心岛的俄式童话乐园，色彩缤纷的俄式城堡风情满满，随手一拍皆是大片。断轨过山车呼啸飞驰，大摆锤海盗船点燃激情，摩天轮旋转木马浪漫治愈，萌宠乐园陪伴小朋友尽情嬉戏，还有精彩俄式演绎，璀璨烟花，惊险刺激与童趣温柔兼备。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感受边境别样异域狂欢，一边是长白山的山河壮阔，感受自然山河的治愈力量；一边是两大主题乐园的热闹欢腾，尽情释放欢声笑语。山水与欢乐相伴，风光与乐趣共生，在延边这片土地上遇见属于你的精彩旅程。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金秋风暖，山河锦绣，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在这满载荣光与美好的秋日时光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壮丽，岁岁安康，繁荣昌盛，永远向阳。假期是生活留给我们最温柔的缝隙，放下忙碌，卸下疲惫，让脚步慢下来，让心情松下来。不少朋友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去看山河秋色，也有人打算就近走走，在家乡寻一份悠闲。不管脚步往哪儿去，这份松弛自在的心情都藏着对大好河山的喜爱。大家好，欢迎来到自在假期国庆特别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伴随着歌声共赏秋日风景。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今天的国庆怎么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庆怎么赏，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一些必打卡游玩的赏景去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传统民居建筑群，租朝鲜族服装旅拍首选，有民俗体验、秋千、酱缸庭院，民族氛围感拉满。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亮点呢就是免费城市山林，木栈道轻松登顶，山顶观景台俯瞰延吉全城，看日落绝佳，天然氧吧，爬山不累。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图门口岸，中朝边境口岸，打卡86、87号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朝鲜南洋，国门打卡拍照，延吉坐高铁10几分钟就可到达，半日游很适合。第四个为大家推荐的是珲春房川风景名胜区，一眼望三国，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龙虎阁登高，一眼望三国，进日本海方向，打卡土字界碑，杨管平路堤，边境氛围感极强。第五个为各位推荐的就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坡啊，沿边头号自然王牌，看天池、长白瀑布、地下森林、巨龙温泉。天池看天气，云雾大可能看不到，可以玩漂流、泡温泉，建议预留1到2天，旺季务必提前预约门票。第六个为各位推荐的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在敦化，沿边唯一5A 景区，核心看点就是金顶大佛、48米的青铜坐佛，还有正觉寺、青祖祠、渤海古墓群。山林环境好，秋天枫叶很美，人文加山林一体，适合静心游览。给各位点快速优选的小建议，如果只想玩延吉市，就是民俗园加帽儿山，搭配西市场、大学城、网红墙逛吃就可以了。想要体验边境呢，短途就选图门国门，时间充足就去珲春房川，一眼望三国。要是优选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去长白山北坡，偏爱人文历史就选敦化六顶山。好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怎么嗨，国庆假期怎么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见。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2: 踏上旅途啊，才发现秋天的大地处处藏着惊喜，有人向着远山出发，有人沿着河畔慢慢逛。旅行不只是去打卡景点，也是暂时放下平日里的忙碌，把心情交给旷野和风，眼前的一山一水都是这片土地独有的风光，愿大家在路上眼里有景，心里从容。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国庆小长假还没想好去哪儿，今天啊带大家走遍延边，解锁周内好看又好逛的热门网红打卡地。不管是想拍美照、看边境风光，还是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今天都给你安排明白。先来延吉市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绝对是顶流网红点。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青瓦白墙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族文化，大人小孩都喜欢。旁边严大网红弹幕墙，夜晚灯光亮起，双语招牌氛围感拉满，来延吉必打卡。想登高看全城风景，就去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登顶俯瞰延吉全貌，森林步道吸氧放松，免费游玩。喜欢亲子游玩的朋友，延吉恐龙博物馆、恐龙王国有恐龙主题游乐项目，绝对是假期带娃的好去处。出了延吉，周边的宝藏景区也很多，海兰台民俗风景度假区绝对是新晋的顶流。白天逛民俗村落，晚上看实景演出，还有特色民宿，氛围感十足。另外还可以去到光东村，秋日稻田金黄，坐稻田小火车穿梭稻海，体验朝鲜族农耕、辣白菜制作，田园治愈感满满。想看边境风光，就一定要去图门，打卡图门口岸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对岸，还可以去百宁部落体验民俗表演，感受边境小城独有的魅力。如果想看壮阔的边境情景，推荐珲春房川景区，一句鸡鸣闻三国，犬吠打三江，站在龙虎阁一眼饱览中朝俄三国风光，视野开阔震撼。喜欢山水人文的，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有渤海古国历史文化，大佛庄严，人文底蕴深厚，龙井提烟山、玻璃吊桥、花海，适合全家出游。整个延边一城一景，有民族风情、边境风光、稻田秋色，还有地道朝鲜族美食。国庆来延边，既能感受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又能收获满满的旅途惊喜。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注意错峰游玩。这个国庆，欢迎大家来到延边，赴一场秋日之约。
1: 假期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3: 旅途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用太赶，也许车窗外掠过成片的田野，也许拐进小城撞见暖暖的市井烟火，每个人心里都有想去的地方。不用硬赶行程，趁着这个假期慢慢走，静静感受祖国大地多姿多彩的秋日模样。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金秋送华诞，欢歌迎国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从民俗盛宴到金秋美景，再到边境风情，延边国庆怎么乐？这个假期，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先是延吉市，国庆七天，延吉恐龙王国持续上演打铁花、飞天凤凰、国潮游园等特色夜场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实景演绎、民俗体验全程开放，街头民俗快闪、文创集市轮番亮相，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国庆氛围。敦化市六顶山景区国庆推出免票福利，寒葱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美不胜收，让我们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即刻就出发。再说到珲春市渤海古镇，国庆开启家国同庆主题活动，红旗马术展演、篝火晚会、烟花秀精彩上演，房川景区东方第一村依托边境特色登高观景，民俗打卡，尽享独特的边境风光。图门市月晴湾景区推出国潮市常态化上演朝鲜族相貌舞非遗展演，乡村音乐会、特色农产市集热闹开启。那最后呢，是安图县，国庆期间沿线非遗快闪、山野赏秋、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持续开展，让我们一同解锁秋日山野与乡村慢生活。这个国庆，畅游大米延边，赏金秋美景，品民俗文化，赴一场边境之约。

0: 吸就要松弛感，一起松弛起来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自在假期，
1: 欢迎来到自在假期国庆特别节目。假日的美好分两种，一种是翻山越岭奔赴远方的热闹，还有一种是留在本地就近漫步的安然。无论走多远，我们看见的每一处风景都来自这片辽阔的大地。愿这段假期把一路美好好好收进心里。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

0: 驱散秋日凉意，吃完呀，整个人都舒坦起来。闲暇的时候可以逛逛早市，感受市井烟火，软糯香甜的打糕裹上黄豆粉，一口软糯回甘，还有香气十足的米肠蘸上酱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小吃。石锅拌饭锅底带着焦香锅巴，各色鲜蔬搭配辣酱拌匀，色彩丰富，好吃又管饱。当然还有家家餐桌上都少不了的辣白菜，酸甜脆爽，配什么都开胃解腻。假期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国庆来到延边，尝一尝这些独具特色的风味，在烟火美味当中感受边城独有的民俗风情。愿大家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美好的国庆假期。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0: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个这两天呢，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给我打电话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就谈起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对我触动也挺大的，就是那个什么哥哥弟弟这哥俩就是那个互相举报啊还是怎么地的那个啊，虽然我看的不是特别详细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他特别完整的复述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啊也个人呢，就是因为评价的人特别多嘛，有从各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评价，从人情的角度上评价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说，法律是底线啊，法律是底线。这个如果说他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一定是要用法律来去，就是那是格子嘛，就是其实像格尺子打格用的嘛，他就是不能触犯的。首先，我赞成的是那个用法律的这个维持这个底线。啊，维持的底线。但是呢，我回头也在想一个事儿，就说的其实我们的最希望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来这个说啊，跟这个他哥哥怎么侵犯他的这个利益了啊，他弟弟怎么不是人啊，不伺候老人等等，经常是有这样的。那到最后的话，其实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才是法律。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说这实在。

有招了，才想到用，才需要用法律出面。因为啥呢？永远记住啊，大家永远记住，就是法律是底线啊，不是顶格，法律是底线。那么实在没有招的时候，我们才寻求法律的解决，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说这俩人还都挺好的，你完了一定要用法律解决，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儿。当然我们个人官凭文书私凭信，有一些订的合同啥的，我们虽然没请法院，但是我们先走法律程序，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其实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啊，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当然他这哥俩是已经是仇人了，因为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有大智慧在嘛啊，经常有人说什么冤家转儿女，仇人转弟兄啊，他俩这属于就是仇人转弟兄了啊。这个具体的案例呢，您到网上一搜就可以了啊，就是弟弟举报哥哥，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就能搜到。很多人都在热议啊，都在热议。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底线要有啊，但是底线真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是就是兄友弟恭啊。虽然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啊，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说的那个那个就是哥哥有个哥哥样，弟弟有个弟弟样啊，然后呢这个哥哥什么弟弟听哥哥的，或者哥哥爱护弟弟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说起来的话现在好像少，其实真的不少啊，真的不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呢？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更多的是啊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的扶持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撑啊，互相的这个帮助啊，这样的是更多的啊。而且呢也有咱们有一句古话吧，叫兄弟四于墙而外于其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家有一个大院啊，咱家有个大院，这哥俩呀在院里头啊，在院里头呢这个就是打起来了啊，这就因为这个各家的这个利益呗，哥俩在院里头叮咣一顿打啊，那是一顿打的事儿。但是我在院里打行，但你院外来一个啊，院外来一个说我瞅着气不公了，我瞅这个哥哥不行，我瞅弟弟不行，上去叮咣给人哥哥一顿打，那人弟弟不干。为啥呢？你那是我哥，你凭啥打我哥，对吧？那就是两个人共同的啊，去打这个外来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最好也不四于墙，四于墙这个事儿，外于其五，这也是一种，并不是一个我们很高的一种追求，对不对？我们希望的这真的就是说在法律的底线的范围内，那么在我们作为兄弟也好姐妹也好，真的能够说放下这个自己的猜忌啊，放下的各种各样的，能够很好的维护兄弟情啊，兄弟情、姐妹情、姐弟情、兄妹情啊，这些感情，你想一想，这种血缘带来的感情是无法选择的啊，无法选择的，而且是老天爷给的。那么这种感情是其他的，哪怕你再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能说朋友就不行，但是再好的朋友代替不了兄弟啊，它是完全是两种感情。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无疑是这种，就是这种社会热点问题呢，就当然它没有一点极端呢啊，没有一点极端啊，没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一点偏执的东西，可能是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呢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什么呢？更应该知道的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这种评论往往带着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而没有真正的去仔细看一看这个事件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就是这个说是这个亲人呐，自己的亲人实际上是老天爷。

给你事先安排好的朋友，对吧？朋友，朋友是你自己后在社会上找到的亲人啊。就是，然后我看这个刚才公屏上有一个问题说，老师啊，你说老人真能一碗水端平？没有一碗水能端平的老人，自古也没有。你自己当老人之后，你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因为那个水它本身它就不可能平，地球都是圆的，那太平洋它都是鼓包的，它怎么可能平？所以说就是总是要求老人，说是老人必须一碗水端平，怎么就是老人会尽力，这就可以了啊，或者说老人他就是歪歪啊，人的心，你说心都长歪歪了，他怎么可能呢，对吧？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包括你自己当老人了，你也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大多数的老人都是最喜欢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对吧？然后最向着没出息那个，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的，认为说的这个各方面都不算太强，那这肯定是他就向着各方面都不太强那个，为啥呢？他希望他多多少少能好点。那但是一看这不就是偏心眼子吗？不就是偏心眼子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天底下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如果是你总是用老人一碗水端不平，然后来这个说自己，所以说自己对老人不好，自己对兄弟不好，自己对姐妹不好，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而且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老人尤其不太受待见那个，他一定要求老人给我的给比别人多一点的时候还觉得不平，就是这个平不平的这个评价权利在他自己手里，他说不平那就是不平，对吧？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今天的国庆怎么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庆怎么赏，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一些必打卡游玩的赏景去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传统民居建筑群租朝鲜族服装旅拍首选，有民俗体验、秋千、酱缸庭院，民族氛围感拉满。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亮点呢就是免费城市山林，木栈道轻松登顶，山顶观景台俯瞰延吉全城，看日落绝佳，天然氧吧，爬山不累。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图门口岸，中朝边境口岸，打卡86、87号界碑，隔着图门江眺望朝鲜南洋，国门打卡拍照，延吉坐高铁10几分钟就可到达，半日游很适合。第四个为大家推荐的是珲春房川风景名胜区，一眼望三国，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龙虎阁登高，一眼望三国，进日本海方向，打卡土字界碑，杨管平路堤，边境氛围感极强。第五个为各位推荐的就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坡啊，沿边头号自然王牌，看天池、长白瀑布、地下森林、巨龙温泉。天池看天气，云雾大可能看不到，可以玩漂流、泡温泉，建议预留1到2天，旺季务必提前预约门票。第六个为各位推荐的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在敦化，沿边唯一5A 景区，核心看点就是金顶大佛、48米的青铜坐佛，还有正觉寺、青祖祠、渤海古墓群。山林环境好，秋天枫叶很美，人文加山林一体，适合静心游览。给各位点快速优选的小建议，如果只想玩延吉市，就是民俗园加帽儿山，搭配西市场、大学城、网红墙逛吃就可以了。想要体验边境呢，短途就选图门、国门，时间充足就去珲春房川，一眼望三国。要是优选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去长白山北坡，偏爱人文历史就选敦化六顶山。好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怎么嗨，国庆假期怎么赏，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见。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接听电话，因为这样的话我能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能够随时的及时的找到哪个点呢能问你问题，然后通过这种接的电话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各家有各家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幸福的家庭大致都是一样的，不有的时候是三人同行小的受苦，有的是呢你老大就得是当点大脑袋，没办法啊，总之呢就是说端平了很难啊，很难很难的啊，但是呢就是商商量量拉拉咕咕的把这事儿就办了，也不费啥事啊，也不费啥事，等有的那是必须是谁都不干，然后还都觉得自己冤，都觉得自己委屈，那也没招啊，那也没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老人确实啊做的欠考虑的，这样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憋屈那个人啊，觉得对不起他的那个，觉得老人也对不起他，兄弟姐妹也对不起他那个，很大情况下还是他得的最多啊，他得的最多，然后他觉得委屈，他觉得不够，远远不够，就应该全都给我，你们甚至都得借完钱给我，我才能满意，这样的不是没有，而且甚至都不在少数啊，甚至都不在少数，真的，你就是咱们那个咱们这个快手前边和收音机前边有这样的家庭吗，就是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身边有这样的吗，啥都给他了啊，有的甚至说老头老太太钱和地都给他了，都给他了，他成天说爹妈对不起他，成天说兄弟姐妹对不起他，这样有没有，有的给我扣个一啊，有的给我扣个一，对吧，有没有，有啊啊，有啊，这么多年呢，然后还有的家里头四五个孩子啊，或者说就俩孩子，哪个都觉得自己亏啊，老大觉得亏，老二觉得亏，老三觉得亏，老四觉得亏，都觉得爹妈偏向，就不向着我，所有那几个都向着，就不向着我。

您说说，您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跟老人一碗水端不端平就没有关系了。他那个水他就是不平的，没招，甚至说碗里都没有水，碗都没有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就是四哪个孩子都觉得自己亏。那你说就像打麻将似的，四个人都输了，啊，对不对？打麻将四个人都输了，你一问说谁赢了？没赢啊，没赢，我输了。啊，那个也说赢没赢？输了，输了。他四个人都输了，你钱哪儿去了？对吧？那至少有一个是密心眼的，就是他实际上他都知道，啊，实际上他都知道，但是呢，哎。他就密心眼搁那说，那你没招啊。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头十年的话，就是您说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我跟你是一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啊。但是后来随着年头越来越多，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说小哥，哎，你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啊，不像原来那么那啥了啊。其实呢，也是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第一个啊，其实为什么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那比我犀利的多了去了。人家那个是挣钱的啊，就是咱这么讲，是人家那属于两个人在上节目之前，俩人先对对剧本，把剧本对好了之后，他打电话，他使劲骂，爹娘祖宗那么绝，大伙看着听着贼过瘾，价值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是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啊，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啊，看到的事情的角度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事情由原来的不理解，变成现在的已经可以理解了。

好了好了，欢迎大家啊，那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想我大哥和二哥了，但是他们很忙，给他们打电话总说忙，总让我过去。大哥在广州呢，在一家企业当老总，二哥呢也忙着还房贷，上次找他们还是20年前的事呢，这次去不去很犹豫，怕给他们添麻烦，但是又很想他们，我该不该去呢？请教您。这个东西你们先现在视频这么容易的事，你先视频一下呗，对吧？你家那块没有网吗？不至于啊，你能给我发短信呢？那你想他了，先视频看看呗。再说你要20年不见，你哥家孩子都多大了？是不是都有孙子了？对吧？所以说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听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状态，我就感觉呢，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可能和你自己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你大哥和二哥到底是咋回事，你到底是咋回事，可能和你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觉得你很想他们，但是呢，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人家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你真得寻思寻思，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就是，你去之前你跟你大哥二哥商量商量呗，你说我想去看你们去，现在视频这么方便，对吧？那头喝上，你这头喝上，把那视频支着，然后哥俩喝点酒唠会儿嗑，不一样吗？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还去个溜饼，人压根不想让你去，那是啊，20多年前的事了，对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那这想你哥了，你抬腿就走就得了呗。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你跟你哥之间连没事视频连个线呢，都不敢跟我啊，都不敢跟我，跟我还能留个信息，咱俩唠唠嗑呢。跟你哥好像你跟人家视频连个麦呀，跟人家唠唠嗑啊，好像人都不太乐意勒你。你这个真的，你别看你就给我写这一段，我有这种感觉啊，我有这种感觉，好像是这样。所以呢，我也劝你谨慎啊，我也劝你谨慎，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真正的是说你怎么想人家啊，怎么地啊？你先做到我刚才跟你说这步啊，就是都是哥们儿，都是大哥二哥，都是哥们儿。那你们先视频连线完了之后，说嫂子咋样啊，孩子咋样啊？完了，咱改块喝点酒啊，你也举杯，我也举杯，咱喝点酒，互相之间那叫什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对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挺好的吗？所以说，你先能做到这一点，你再考虑你去不去。你如果连做到这一点你都做不到的话，你暂时先别去了。

0: 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1: 金秋送华诞，欢歌迎国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从民俗盛宴到金秋美景，再到边境风情，延边国庆怎么乐？这个假期，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先是延吉市，国庆七天，延吉恐龙王国持续上演打铁花、飞天凤凰、国潮游园等特色夜场活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实景演绎、民俗体验全程开放，街头民俗快闪、文创集市轮番亮相，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风情与国庆氛围。敦化市六顶山景区国庆推出免票福利。

0: 寒葱岭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美不胜收，让我们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即刻就出发。再说到珲春市渤海古镇国庆开启家国同庆主题活动，红旗马术展演、篝火晚会、烟花秀精彩上演，枋川景区东方第一村依托边境特色，登高观景、民俗打卡，尽享独特的边境风光。图们是月晴湾景区推出国潮市集、民俗展演、篝火祈愿等系列活动，百年朝鲜族古村落常态化开放，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再说到龙井市海兰台度假区上演传统朝鲜族实景婚礼的展演，皮岩山景区推出金秋登高休闲度假优惠套票，漫步金秋山野，畅享惬意假期。合龙市光东村稻田景观正值最佳观赏期，稻田火车、稻草艺术打卡、民俗手工 DIY、 乡村市集趣味十足，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汪泉县主打非遗与红色文旅，磨盘山村常态化上演朝鲜族相貌舞非遗展演，乡村音乐会、特色农产市集热闹开启。那最后呢，是安图县国庆期间沿线非遗快闪、山野赏秋、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持续开展，让我们一同解锁秋日山野与乡村慢生活。这个国庆畅游大米延边，赏金秋美景，品民俗文化，赴一场边境之约。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哥你好，听得到吗？
0: 啊，能听到，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独生子女，未婚未育，有对象。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1: 啊，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呢？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1: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地住呗？
1: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

0: 爷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
1: 啊、
0: 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
1: 啊、
0: 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然后通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
1: 嗯、
0: 我首先哥我承认我十八岁我书没念好，我十八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1: 嗯、那倒没事，
0: 我也承认
1: 都没事、啊
0: 嗯、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十八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嗯、从来没放弃过我、
1: 嗯、
0: 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啊，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六二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的、
1: 嗯嗯嗯嗯、
0: 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1: 那个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0: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1: 啊。都已经二十一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就是你二十一前你上班了吗？
0: 我步入社会挺早，我二十岁就步入社会了。
1: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0: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1: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不？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对，还共同生活。
1: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0: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们。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二十，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二十五六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二十四。
1: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那二十五六认识，现在四十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0: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
1: 啊、
0: 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1: 啊。
0: 啊，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1: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0: 哦、就是不结婚。
1: 啊，就这么过了啊。
0: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1: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0: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
1: 啊、
0: 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是他家仨孩子，两个人一小子，我跟他小子相处非常好。
1: 嗯，
0: 哦，这一点是，
1: 嗯，
0: 是那啥不否认的。
1: 啊、哦，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一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0: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
1: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
0: 的
1: 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0: 今天要说我妈说来的话长了，就是我妈后期就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1: 啊、哦。那谁伺候的呢？
0: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1: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0: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1: 啊、哦，
0: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一月两千多。
1: 嗯，
0: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们妈、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一月两千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1: 都给你大姨开支了，
0: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1: 哦，
0: 嗯，目前是这样。
1: 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0: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嗯，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月人，
1: 嗯，
0: 我也不用给他钱了，
1: 嗯，
0: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1: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0: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1: 在，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0: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回
1: 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0: 那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
1: 那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
0: 嗯
1: 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

0: 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的标志。
1: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1: 好的哥
0: 啊，
1: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让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你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手指和指抽我都惦记，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
0: 嗯，
1: 然后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那手指多少钱？我给你意思，我给你算钱。
0: 嗯，
1: 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0: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你要不委屈，我也不委屈。
0: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
1: 嗯，
0: 就是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那
0: 对呀、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啊？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主要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0: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0: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
1: 那我该怎么样？
0: 就是如果说你26、27、25、2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40而不惑啊，40是40不惑吧？是50而知天命是吧？40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还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40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0: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儿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1: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的。
0: 嗯。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好的，来最后看一下，看个好消息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我是来向你报喜的，我姑娘事业编考试成功上岸了，感谢小哥和小米还有全体节目组的诚挚祝福啊，这号这孩子就上班了，求小哥继续祝福他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吧，平安健康。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呢，我这心里还有些失落呢啊。哎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儿啊，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啊，这个考事业编考上了啊，考事业编考上，而且呢还有几天，一周呗，还有一周就上班了啊，这真好，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祝孩子工作一切顺利，前途无量啊，大展宏图啊。那歌怎么唱？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平安健康啊，就是离家远，这孩子越大留给我们的越是背影，这是很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体面的退出的过程啊，这是我们也必须接受的，肯定失落，搁谁都失落啊。
2: 我的假期快乐多，你的快乐就是我。FM91.4延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庆怎么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庆吃什么。金秋国庆，举国同庆，出门度假除了看风景，美食一定是假期里不可缺少的仪式感。如果

这个假期你来到延边，一定要把地道风味好好尝一遍，让舌尖也度过一个丰盛充实的小长假。来到延边啊，冷面是绕不开的代表味道，筋道的荞麦面配上酸甜冰爽的牛骨汤底，牛肉片、苹果丝、辣白菜铺得满满当当。很多本地人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就是酥脆酸甜的锅包肉蘸上冷面汤入口，冷热相撞，一冰一热，带来非常奇妙的味觉体验。入秋之后，延边早晚微凉，除了清爽冷面，也可以安排上热气腾腾的美味，来上一锅炭火烤肉。延边黄牛肉在烤网上滋滋冒油，用苏子叶裹上肉片儿、蒜片儿，下去旅行，风景抚慰眼睛，美食温暖人心。

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豪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0: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1: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2: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6: 国庆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撤国旗，这里。
6: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

0: 是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0: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
2: 在河南新疆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3: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5: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6: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7: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8: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9: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
11: 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

0: 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2: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2: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7: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6: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
8: 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0: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

0: 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风，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强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老夫聊放少年狂，左牵黄，右治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坦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浅逢唐，会挽雕弓，你也太狂了，我这飞杀你这无名。

事不可。说着话的举刀就砍呢，毕振远一看他的刀来了，毕老侠客连忙往旁边一闪身，拦截进步闪身，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毕振远往下一坐腰，这刀就过去了，往回又来个正缠头。毕振远是个铁板桥，躲过此刀，李约翻身跳到一旁，说了一声：“你也且慢，头一刀我可没还招，那因为我和你家员外有交情。第二招我没还招，我劝你赶紧走，千万别趟了浑水，你必须知道进退才是。第三招我还没还招，是因为人不亲，义亲。”你还能逃出武圣人门前的十八个字。拦截一听，哪十八个字？毕振远微含一阵冷笑，要说这十八个字，棍棒刀枪戟钺插环躺，鞭锏锤抓拐剑勾镰斧。拦截听至此，就这几样人人皆知。毕振远看着他，别说你不知道，就连我那五个败弟也不知道，你快束手就擒。拦截真没把毕振远看在眼里边，上前又是一刀，这小子左一刀右一刀，毕振远并不还招，闪展腾挪，毕振远怎么劝拦截就是不听，最后毕振远喊了一声：“拦截，我可给你全脸了，如果你是执迷不悟，剥食食物。”毕振远刚说到这儿，他的刀又到了，毕老侠客说了一声：“来得好。”往后一坐腰，横身一腿，正踢在中旗之上，这拦截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下摔倒在地。这时候毕良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拦截给捆了。毕振远又往对面看了看，哪个不服，旁边又过来十来个，各持刀枪棍棒，当时就把毕振远围在了正中。毕振远一点也不害怕，这老头把手中刀抡开了，这十几个人让老头给打的王八吃西瓜，这滚的滚爬的爬，这惨就别提了，时间不大，一个个全都挂了花了。打这十几个人就好似老叟戏顽童。就在此时，西边有人喊了：“各位朋友闪开了，带我会一会这个老贼，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大家人等呼啦头往两边一闪，来者正是大寨主海底捞月张茂。他一看手下人这个惨呢，让老头给揍的一个个鼻青脸肿，挂花了不少，迈步来到当场，一抱拳，对面可是盘龙岛的大寨主巡海苍龙毕大王。毕振远一听，来的这人认识我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了看，毕振远没想起是谁来。当时毕振远就问：“你识人毕谋？”“毕大王，我确实认识您，难道也说您不认识我了？”说着上前双膝跪倒：“我在您那水寨竹城当过首领，您往前倒退两年，您可记得杀了一个叫闹海江珠李元的？小人一见那时心里边就害了怕了，这就乘小船私行逃走。”毕振远听到这，好，你也快起来讲话，你为何跟这府台大人为仇作对？”张茂站起来，

毕大王啊，您要是问，那是苦不堪言呐。当年我在狮子街打把式卖艺，那府差大人准我在街上卖艺，他说我明着是卖艺，暗中要采盗，夜间好偷，他们官兵要逼我太甚，因此我这才来到二龙口断道劫人。可有一劫，小人至今奉行您的山令，对于少妇长女绝不亲近，无论年岁多大，我是概不欺压。毕振远听到这儿，张茂啊，你既然在我山上待过，就得听我之言，不可跟他们在此胡作非为。你要是一意孤行，那你难免有掉头之苦。张茂听到这儿，我愿听老大王之言。难道一说老大王，你还能给我指错道吗？毕振远看着他，你可有妥帖的铺保？张茂一听有，毕振远看着他，如果要是有，我可以保举你在府台衙门当一名班头，什么时候大人任满，你再回山不迟。仗也就是如此，内中有叫王明的，当时就说了，大哥呀，您要走光明大路，我王明很是佩服，也打算叫您给我一保。毕莲一听啊，你是哪里人？王明说，我是青州府南门外王家驼的人士。毕莲看了看，我和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也可认识？王明说，您说吧，只要是王家驼的，我就没有不认识的，您说是哪一位吧？毕莲听到这儿，要说起这个主来，那也赫赫有名。此人姓王，双名殿元，是左十二门头门的，你也可认识？王明一听啊，那是我家老主人，焉有不认识的？少达官，您和王殿元怎么认识？毕莲笑了，我爹爹与王殿元神前结拜。王明说，原来如此，那咱可不是外人，我多求你父子关照于我。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一起进了路北一个坟圈子，就在坟圈的里边有坐北朝南两间房子，这房子是看坟的，一进明间到了里间，原来是一股地道。王明就说了，毕贤弟，你在外边等候，我下去少时就来。毕莲点头，这王明下去功夫不大，由打里边出来男男女女约有十几名，王明张茂也跟出来，大家有拿包裹的，有拿行李的，等等不一，就把这些人一起带到毕振远的面前。毕振远就问张茂啊，他们的银钱你可曾与他们分好了？张茂瞧着毕振远，我给他们大家分好了，这十几个人应该怎么办呢？张茂说，由他们去吧。当时解下了钞包，每人送给文银十两，就吩咐这些人，你们拿了银两做个小本经营，千万以后不要断道劫人，再当贼了。当贼可不好，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缝都臭着八百里，以后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大家答应一声，也看当头的要赶奔知府衙门去做马快班头，心想得了，咱们也树倒猢狲散，走他娘地吧，这些人就算散了伙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南边来了一片官人，头前是那樵夫张顺带路。原来张顺与毕振远分别，他进西门到了济南府的衙门，到了衙门里边先苦班头，当时

李头、张头、赵头连忙站起来，哟，这不是樵夫张顺吗？你又上这里给送柴火来了吗？张顺把脑瓜一晃，这次不送柴火，你不送柴火，你有什么事啊？三位头啊，我真有点事，就把毕振远父子走二龙口被闹，要替府差大人捉贼降盗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刘头一听，好吧，你在此稍等，我往里给你禀报一声。当时来到里边，到了书房，就把这话禀报了知府大人。大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亲自落笔写了一份请帖，上边是这么写的：本府张文华请毕老侠客衙中一叙，只因公事繁忙，不能亲身来接，请多海涵，务必驾临为导。文华拜上。写好了以后，你领本府之谕，带领官兵赶奔二龙口，将毕老侠客接到府中。如果那老侠客不是他人的对手，你们可以助他一阵。刘头领谕，带领官兵人等与张顺一干官人来到二龙口，一看毕振远，就高声喊声了：毕老大官，您不必担惊，我把官兵给您约到了，助您一臂之力。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么张茂啊，你如今可得受点委屈，我把你绳捆二臂，面见府差大人。张茂一听，毕大王啊，你捆了我去见大人，那时恐怕我的性命就难保了。毕振远一笑，你在本城以内可有阴间不允，刀伤人命之事。张茂一听，我没有花命案。毕振远点头，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在大人台前保举你在府衙当差，叫你们在知府衙门效犬马之劳，报答府差大人拨斩之恩。张茂一听挺高兴，这才将军刀抛置于地。毕振远让毕莲就把张茂给绑好了。毕振远又教张茂啊，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当三条大道走中央，为人应该知过就改，方为俊杰。你要旧性不改，将来难免把六阳魁首那就丢了。我来问你，你左耳为何失去？张茂一听，皆因为我做了不才之事，被一位姓贾名斌号德成的追问情由。我说呀，我在盘龙岛待过，那位看在老大王您的面子上，削去我的左耳，饶了我这条性命。毕振远看着他，你看呢，那贾斌若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早把你杀了。张茂和毕振远说，老大王啊，只要您能够保住我这条性命，我情愿报效当差。毕振远说一声好，那你随我前去。刘头说，你们哪一位会推小车呀？毕振远看了看毕莲，不必，还是让毕莲推着。李卓、李月两人那绳捆上绑也给带着，由此动身。刘头见旁边有死尸，这两个人对敌官长，暂将此人掩埋，官兵动手把尸首埋好，这才一同起身。众人进西门，来到了济南府衙门，早有人报给了知府大人，大人忙下令大开中门迎接毕老侠客。府差大人亲来大门以外，张顺一看，赶紧向前紧走了几步。大人您看，那白发苍苍的就是毕老侠客。府差大人一闻此言，
赶紧向前紧行几步，双手一抱拳，地牢拿棺，替本府捉捉盗贼，本府不胜感激。老侠客毕振远就把张茂等人押到了班房，府差大人请毕振远同到书房，老大官请坐。毕振远说，有大人虎威在此，焉有草民的作为，老侠客请坐，不要客气。毕振远说了一声谢过大人，这才落座，分宾主坐好了。毕振远就说，大人，您这里所见状纸有刀伤人命之事没有？大人一听，达官要问道有几处。毕振远说，您可以升堂追问他们的前情，他们要是没有刀伤人命之情，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就把他们三人收下，在您台前效力当差，可这必须审清问明，找好妥帖的保人。大人听之此，毕老侠客，他们一个落匪之人，哪有一个保人敢保他们三个人？老侠客，您看他们也有用之才，绝无反复之意，您肯中间做保吗？毕振远一笑，如果大人要信得过我，毕振远可以做这个保人。知府大人一看毕振远，这老头面带忠厚，二母子光华烁烁，就知道这一位是久闯江湖的老大官、老义士。府台就说了，老侠，您只要看他们三个人能在署衙当差，我就可以收留他们三个人。老大官呐，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大人吩咐准备文房四宝。当时毕振远写下一张字据递给了府差大人。府差大人看着毕振远，您祖居何处？毕振远一笑，我祖居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身为山大王。我姓毕，号叫振远，江湖贺号巡海苍龙。府台大人这一听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巡海苍龙。心说话，这老大官可不简单。府台大人这才吩咐，把这三个人松了绑绳，带到书房。手下人答应，当时出去，时间不大，带进三个人。这三个人往地上一跪，口中说，大王在上，罪民张茂与您老人家叩首。府台大人看了看，你也抬起头来。张茂一抬头，草民罪该万死，不敢抬头。大人啊，看了看，恕你无罪，抬起头来。张茂这才一正脸儿。大人定睛一看，一看这张茂面带忠厚，不像匪人，这为官的也不简单，都得会点麻耶神像的知识，能够看人，就从这面相上就可以看出这人呢，那是好是坏。咱们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这民间总结了很多的谚语来形容这人的相貌和他品质的关系。咱比如说，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钻。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的一些谚语，实际上从人的相貌、人的举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人的品质。要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长相、穿戴和人的素质和他的人品，还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官儿也能相认。
如今一看张茂并不奸诈，大人说了，张茂啊，我看在毕老侠客的面子上，要不然你一进门我就打你30板子，为的是打去你的威风，杀杀你的匪气，必须让你皮开肉绽，血溅满堂，然后按国家法律治你等之罪。你们在外纠结乌合之众，狐假虎威，加生死二字置于九霄云外，目无王法，胆敢对敌官长。张茂听到这儿，大人呢，你修发雷霆之怒，漫施虎狼之威。大人说，你且慢言，这里有毕老侠客在此，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三四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
3: 估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
11: 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

0: 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族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2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6: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7: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
1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0: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

0: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4: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3: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5: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3: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6: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3: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8: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0: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
11: 大大相传。
1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3: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成真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曹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游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

0: 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2: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1: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2: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了，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3: 在中期选举之前

0: 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1: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在一起。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8: 红军队伍的到来，宋江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9: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8: 1934年11月27日，这条红军开始强
10: 敌了。直到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9: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0: 这次长征初期以来，
11: 沿三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西河纵
12: 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9: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
12: 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9: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 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侗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

0: 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百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1: 我今年75，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1: 让他们也知道。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沟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沟藤。
0: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沟藤，因枝条上长满沟而得名，是珍贵。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沟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0: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沟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0: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沟藤，明春香又犯了难。沟藤仅带沟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
3: 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0: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沟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0: 如今合作社沟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沟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沟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沟。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5: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3: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1: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
6: 体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

0: 我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1: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

0: 好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运数模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2: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模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1: 不断的从受制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3: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5: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

0: 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0: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植根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9: 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1: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的，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9: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吉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1: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9: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

0: 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陆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哪。

0: 尸骨而不复骨，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1: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要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忱，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字。

0: 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3个比赛日，也是本届赛事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女子曲棍球、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中全线冲击。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2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1: 叫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